我们站在靠你，站在靠你去地里，几股转一个人好了。我对靠我个是啊，好的，站在啊，这说紧让你啊，跟爱情这地方关键哪一个？那么一立水一本的地高过给你的，跟那出热心的，那很那种，看你这里得了那些工地哪个哪啊，那些工地哪种？下次得给了耐心，跟那专业你好，看你用户站的，当你刚刚过给你家第二层绕的，这就我们过站的那种，一下拉开水拉进来送，他得以后也少那个空气，空气。啊，你我叫人家看你打的再一个，我给他那些出钱，从你一看跟那上容易上的，一眼看，空气也中融，胃比较大，空气也中，到现在拉到最低了，然后天就彻底的吵了，几个人你那么死了，我一星期也中开了呀，那天火锅刚好，刚好准备的。没有你啊，后悔他写看你有人救你些，你拿原来的地方打，或者以提供啊打工做做啊打工做劳工费用，拿来要工的，第一个是想黑，当你那是到经理的那一样，我也想他，但那经理的弄清为啥，记得一有群的时候，让你发给你，但那群里的得上你啊的。谢谢你了，有种话可以提醒你去了，没得了。我该是往深点了，这样子，空气是往深点了，这样是电脑人用空气一股干气，多难打，谁给谁可听？还有一种你要，你看我给我那里来一招，洗手间给清洁的。一些经过我的，没有哪儿来提供站的。今天如果给他们点了，没有见来的吧？他们那很多种岗位啊，那很多上班那上这样的，那还是低的，而且这工地要建造了，新的建来，这里也新的那个，这边新的工人来给上班啊，这新的你都是，你到你本来还出去找工作啊？跟那一些老百姓绕边联系的，像垃圾铁线是国泰二路一边停联系啊，是这几十多人说，正当过让人的工，你让人的听你的，问他，我找我你上到谁给丢，是开了进去了，通过这里啊，哪位边停联系的，这新型汽车就成龙太顶水了。但是这个好这个也行那还工地那定的工地那个你每天搞过这地地一个定的所以这个看你那个你要比较我了一看你工地比例也长我们那工地是一个的你那绕工地啊我是丢地清理给人的嘞那地起来看他这个垃圾这一这长了过来给人来送的啊，让咱们啊，飞机，你那还吹空气了，就啥也不要进行淘汰啥，让那很你爽的。是，那气候啊，那季节，你那个你看你个那天到了，咱们今天容易到卡进去。我要容易这些话，我跟那地区的你进去话，比空气你进去。因为咱们家买酒对啊，那个新发些，毕竟是新鲜的东西，第一种的。啊，每个人那还有那牛肉，那还带皮，那还炸蛋的。等那过年回去，刚刚吃有那个劳动力检查的，靠劳动力检查过啊，过的一牛肉外的，那炸蛋的，参加下这些，没有过境的。他后来跟那李南青下面的区总跟李新口跟你去工作过几啊，跟他几下，我看了还工作关系，那也吃了多一次。你到你那绕边，你到你那人家绕边这个绕边的，一下让工地都是老没有规定，啊，一工地那些跟那些啊打的那种跨境劳动，那些绕边的上你那来求一下的。Somebody

0: 听过从先辈故事里面里他一直说啊那是一直说事情你获悉啊他这情况的话看得在车上那一天的你从后头那一天没打算的这样等地从你干杯带车上的该记得经过上个年该说太多的啊是你你从该说先来各自的呢高学听了到小钢板人接生的他恐后那啥子干什么的后钢板上也这个呢他是一个干什么他给他感到这个的类似开始给这东西跟那个弄开关他们都要一样的那份类别打过你啊之前的类配他给各种脑的他给他一个从我告诉他他是这个呢雷翁是最低的呢该出个个也在你工作一些到这样的现在该出个个也在一些的地地地地地地他们给地他们收的地地收的地地你来的是亲自看的意思的比我收的地地在那点那里身体一个人看见到这个出个也在一些地地他们收的地地那些去第二个年月到各种送礼送年月每个人出身体他今天身体疲累和腿是吃牛了他可以想没考过一道人的这种上来的身体一道天这种地他还没进点他做老小的啥谁都是一天看空的第一批他给我定过空分他这也把那些教堂的给谁第一批一年吧就从海一坡干我说你这也过从三年的人干了得错一旦电台啊可以被电民国装哈被打空手的他看各种分能用的他看各方面的天国我身体的第几地位全国装各种地区大发生的他这里是外企各种就他在的各种这方面是外企1965 Simpson 初中这里等孩子是给了要问人的苦嘛初中中要问人的苦嘛一到当年是请过给沙龙的苦嘛给地龙的是车是请是个给去好处那些给车第一个种子等的是车也是那热一通是屁一通我们种子等的也是这我喜欢这的你让你进中那里点的那里一起啊是给你的软骨中的这包庇一家的他瑞克是这两个你我躺着念的和你我来了的我躺着念给你我到了对心躺你叫做新书我来进的 1415 初中的电信第一个我生的坦然你来这到时候给你的不理的心给大家叫修炼的 get lost all the tension我看男人差不多是学校的男人都是空中老师 teacher 的一样你领的这个 power strap series strategy 还有个是一样他娘的他先来这一起的嘛是这一里先来完的来后的所以他跟工男人他的跟他母老家人的母老人被他母老家人在他的那时候他一他们已经洗了那个人家是工人那一的身体他一在这一里过说哈是一个日的请他兄弟是我能说外国中和地震中和地震他和来的
1: 但是他的地方是东国的地方的国营的地方的地方的地方的地方的地方的地方的地方的地方的地方的地方的地方的地
0: 方的地方的地方的地方的地方的地方的地方的地方的地方的地方的地方的
1: 地方的地方的地方的地
0: 方的地方的地方的地方的地方的地方
1: 的地方的地方的地方的地方的地方的地方的地方的地方的地方的地方的地方的地方的地方的地方的地方的地方的地方的地方的地方的地方的地方的地方的地方的地方的地方的地方的地方的地方的地方的地方的地方的地方的地方的地方的地方的地方的地方的地方的地方的地方的地方的地方的地方的地方的地方的地方的地方的地方的地方的地方的地方的地方的地方的地方的地方的地方的地方的地方的地方的地方的地方的地方的地方的地方的地方的地方的地方的地方的地方的地方的地方的地方的地方的地方的地方的地方的地方的地方的地方的地方的地方的地方的地方的地方的地方的地方的地方的地方的地方的地方的地方的地方的地方的地方的地方的地方的地方的地方的地方的地方的地方的地方的地方的地方的地方的地方的地方的地方的地方的地方的地方的地方的地方的地方的地方的地方的地方的地方的地方的地方的地方的地方的地方的地方的